0: 业变革的先导。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孕育出一批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新产业，引发大国兴衰。科技革命是厚积薄发、长期积累的结果，产业变革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没有到临界点，并不意味着各国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早做多做积累，才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正催生出一批事关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未来产业，它们可能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支柱产业。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前瞻规划布局未来产业发展，走在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前列，掌握全球创新版图重构、经济结构重塑的主动权。第二，要敏锐洞悉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领域方向。与历次科技革命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出多点突破、群体性突破、交叉融合等新特征，孕育出的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众多。在资源约束下，发展未来产业不可面面俱到、平均用力，必须准确研判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国发展基础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选择重点领域方向。在国家层面，要聚焦重点领域，加快发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重点产业。在区域层面，要突出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选择未来产业领域方向，多种模式探索未来产业发展路径，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第三，要遵循未来产业特征和发展规律，强化支持政策的针对性。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驱动的前瞻性新兴产业，高度不确定性是其区别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最显著的特征。为降低产业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解决早期投资、长期投资严重匮乏问题，要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投资未来产业。为降低发展路径选择的不确定性，解决未来产业技术路线难把握、市场用户接受程度不高、配套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通过有组织的复制推广好经验、好做法，降低全社会探路成本。为降低产业生态不完善带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解决经营主体少、产业链上中下游协作网络不健全等问题，要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创新监管方式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独角兽企业，加快构建良好产业生态。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 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4: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5: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张少芹的作品《母亲助我走过高考》。高考决定了命运，这句话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莘莘学子的心上。进入高三，仿佛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呼吸也无端急促起来。一天天撕去的日历，如一页页撕去的青春，清脆的痛感中有不舍，有慌张。墙上闪烁着的距离高考一天一天减少的数字如警钟，每天响彻在心间。然而高考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 长安花，有人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我曾经属于后者，当过落榜生，深深知道

落榜的滋味。那时我情绪极端低落，如被水草绊住的一片孤叶，眼睁睁地看着别的伙伴顺着流水奔赴远方，我被迫留在原地打旋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那种颓丧仿佛天塌下来压着我，有种无力承受而又看不见光明，不想见到光明，只想在黑暗中沦陷的感觉。现实当然容不得我沦陷，母亲的大嗓门让我根本没有时间沉溺于痛苦，舔舐自己的伤口。家中的农活多得干不完，母亲本来就嫌我去读书，家中少了一劳力，这下好了，全劳力回来。每天被母亲使唤着干这干那，和家中的牛马有什么区别？疲惫不堪的我暗暗下决心，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努力实现腾飞，改变农民的身份，离开除了农活还是农活的家。那份决心在繁重的农活下一日日变得坚定，到后来甚至有了阿基米德的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的自信。母亲没有读过书，常常夸口说她如果有机会读书必定成为优等生，每一次考试如同收割稻子一样，只要镰刀磨得快，身后很快就会倒下一片。他对我的落榜毫无同情之心，只有恨铁不成钢的怨气，所以才毫不吝惜地使唤我干活，从早到晚，一天又一天。在使唤我的过程中，他似乎获得极大的乐趣。我猜，他是打定主意一辈子使唤我，不会让我有复读的机会了。八月份的时候，我偷偷盘算着出远门要带的必需品。如果不能复读，我就外出打工，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绝不在祖祖辈辈穷其几代人都没有挖出金娃娃的土地上浪费自己的青春。离九月开学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复读的事毫无眉目。母亲某一日外出，说走亲戚家有事儿。我心中暗想，趁母亲不在，我正好收拾行装，寻个时机不辞而别，让母亲大吃一惊，后悔不迭。想到离家出走可以让母亲后悔的画面，竟让我沉闷已久的心升起一丝兴奋。那天我并未走成，邻居幺婶儿过来借东西，问这问那，和我聊了许久。后来堂妹又来家里玩耍，他们都是瞅着母亲不在，没人使唤我干活，才到家里来的。晚上母亲回来了，脸上似乎带着高兴的神情，依然大嗓门将我叫到跟前。我心中忐忑，以为一定要审问我今天干了多少事儿。然而母亲脸上的笑意打消了我的疑虑，我放松下来。母亲笑盈盈地对我说，再过两天就要开学了，家中只有你没有考上学校，三个哥哥也还没有参加工作，当时在读师范学校。我知道你想复读，家里是一分余钱都没有。今天我上亲戚家筹钱，幸好亲戚们都非常支持。你好好准备一下，争取复读一年也考上学校。我的眼泪顺着脸颊哗哗直往下流。一年后我如愿考上大学。几年后我才得知，那天幺婶和堂妹到我家和我聊天也是母亲叮嘱的。后来读到一句话，一切苦境都可以在劳动中得到解脱。稻盛和夫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劳动是医治百病的良药，工作能够克服人生的磨难，让你的命运获得转机。不知道从未上过学的母亲，在我遭受到命运的打击时，是如何

0: 从心里生出这样的智慧的。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张少芹的作品《母亲助我走过高考》。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循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

与您一起回顾志愿军支援朝鲜战争的决策过程。北京的夏季温差是很大的，白天烈日当空，到了晚上便凉风送爽，颇为惬意。1950年6月25号，就是在这样一个夏日的夜晚，传来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消息，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美国即命令其海军陆战队参战。6月27号，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将出兵支援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美国在宣布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也对其在亚洲的战略部署做出了重大调整。他们不仅在美国的亚洲托管区大肆调兵遣将，而且还声明已派第7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防止任何对台湾的敌对行动，公然挑衅和威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战端开启后，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工作人员在他的书房里挂起了一张朝鲜地图，每天听完汇报后，他都要求有关人员将朝鲜战场上的最新战况标在地图上，然后久久地伫立在地图前凝神长思。朝鲜战局最初的突然性造成了对朝鲜人民军十分有利的态势。朝鲜人民军在战争爆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解放了南方90%的地区，将李承晚的南朝鲜军队和美国紧急援助李承晚的陆军第8集团军逼到了洛东江以东朝鲜半岛顶端东南角的狭长地带。此时美国人开始在联合国进行组织联合国军的鼓噪，意欲干涉朝鲜内战。中国领导人不能不为此感到忧虑，中国领导人不能不为此感到忧虑。从美国在联合国提出议案起，毛泽东就在与朝鲜领导人的数次谈话中提出告诫，要警惕美国人进一步扩大军事干预的企图。9月15号晨，位于汉城西南部人民军据守的仁川港突然遭到了猛烈的轰炸，从空中到陆地，整个仁川港一片火海，紧接着口岸外无数艘敌舰向仁川扑来。美国精心策划的仁川登陆行动开始实施。朝鲜方面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场形势迅速逆转。美军占领仁川后，迅速向汉城出击，并向38线推进，一举切断了朝鲜人民军长达400公里的战线，使人民军前线作战部队立刻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民军位于前线的主力部队无法撤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在地平壤受到了巨大威胁。10月1号是中国的国庆节，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接到了苏联大使转过来的斯大林急电，电称朝鲜局势危急，希望中国能迅速出兵援助。几乎是在接到苏联电报的同时，金日成特使、朝鲜外相朴宪勇匆匆赶到了北京，向毛泽东呈交了金日成的亲笔求援信。毛泽东深知朝鲜局势已是千钧一发，是否决策出兵援朝已迫在眉睫。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彻夜难眠，即使吃了安眠药也不能很快入睡。为了进一步了解苏联的态度，并将中国政府对出兵朝鲜的

0: 种种考虑通报给苏联。10月8号，毛泽东派周恩来紧急出访苏联。匆匆赶到苏联的周恩来于10月10号和11号两次与斯大林商谈援助朝鲜问题。在周恩来去苏联的同一天，毛泽东就出兵问题做了具体部署，并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电告金日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派遣志愿军进入朝鲜帮助打击侵略者，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就在11号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急电在东北的彭德怀等人，让他们迅速来京。第二天，彭德怀及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赶到了北京。高岗、彭德怀一到，毛泽东便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具体讨论志愿军出兵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向美国发出警告，敌人也向我们发出了 ID 美敦书。现在我们与美国已经短兵相接，狭路相逢。如果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而我们表现得无能为力，软弱可欺，国内国际反动气焰高涨，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我的意见是，即使没有苏联的空中支援，也要立即出兵。13号、14号，毛泽东连续给周恩来发去3份电报，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最新结果传了过去。电报中称，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让敌人压制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周恩来于13号将中国政府决心出兵朝鲜的决定通告苏联方面，斯大林十分激动，他立刻将这个喜讯告诉了金日成。18号下午，毛泽东最后决断，无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也要按原计划渡江，时间绝不能再推迟了。当晚9时，毛泽东发出特级绝密电报，命令志愿军自19号起渡过鸭绿江。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头号强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第一次面对面的军事较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抗美援朝战争历时3年有余，中朝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53年7月27号，美国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半岛重现和平。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震撼世界，这一胜利不仅粉碎了蒋介石乘机反攻大陆的梦想，更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强大力量，也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2: 每年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作为临床医生，我每天都能看到烟草给身体带来的不可逆伤害。 很多人觉得抽烟只是伤肺咳嗽，没什么大问题。其实烟草对人体的伤害是全身性的，吸烟还可以引发多种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及人体生殖发育功能等。更需要大家重视的是二手烟、三手烟。很多家庭中，家长抽烟，孩子、老人、孕妇被动吸入烟雾，会直接损伤呼吸道和免疫力，尤其对孩子肺部发育伤害极大。烟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家人的健康问题。也有人说抽了几十年戒不掉，戒了反而不舒服，其实这是戒烟的正常戒断反应。坚持下去，身体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心率变平稳，咳嗽减少，呼吸变顺畅，免疫力增强。任何时候戒烟都不算晚。今年世界无烟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放下手中烟，给自己一份健康，给家人一份安心。
3: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
3: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水利之笔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产教融合进车间，实操实训强技能，县总工会开展产业工人实操教学，以练备战筑防线，未雨绸缪保供水，中策镇儒学讲堂响起健康拍打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进水利工程建设，扎实做好水土保持，稳妥实施水利移民安置，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成功探索出一条以水为笔绘山乡巨变的特色发展之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在全乡泗水徐徐展开。固本强基，水利工程建设筑牢乡村振兴水网屏障，全县将水利工程建设作为突破发展瓶颈的先起手，先后实施疏浚工程、蓄水工程、灌溉工程等重点水利工程70余项，总投资超40亿元，掀起新一轮水利建设热潮，保障了河湖安澜和农业生产，形成了先修水利惠民生、人水和谐促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为有效激活乡村振兴水网密码，当地积极实施灌区建设和改造项目，项目覆盖160个村庄，改善灌溉面积6.25万亩，有效保障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昔日望天田变成了丰收田，山岭间的桃园草莓园也因水到渠成而焕发生机。护绿生金，水土保持工作绘就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我县始终致力于打造高标准水土保持示范样板，先后获得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全国水土保持先进集体、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等称号。

0: 是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山水林田陆村综合治理，深入推进水土保持与城市景观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旅游、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等有机结合，因地制宜打造了青龙山、龙门山、龙湾湖等1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4平方公里，完成总投资1.2亿元。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形成特色产业或集约化经营，大力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农事体验等乡村旅游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安居乐业、水利移民工作弹奏乡村振兴和谐乐章，全县积极探索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推动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从输血式供给向造血式扶持转变，采取中央扶持、省级统筹、县级配套、集体自筹相结合等方式，筹集资金9.7亿元，实施3批大中型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项目，覆盖全县4个镇街道、13个行政村，完成3385户、11127人搬迁安置，帮扶移民人口9317人，先后在圣水峪镇、华村镇、几何街道和全林镇共计整合69个移民村，3880万元移民基金，高标准建设规模化温室大棚、粮食储备库、1.2兆瓦光伏发电等。同时，以水为脉串联起等闲谷艺术粮仓、月湖上乳研学基地等文旅研学标杆，辐射带动了南鹏村、湖心岛等新生网红打卡地的崛起。本台消息，为扎实推进县总工会2026年产业工人大培训走深走实，补齐一线职工实操技能短板，近日，县总工会特邀山东理工大学赵庆志教授走进济宁德瓦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欧诺威数控刀具有限公司等企业车间，开展实操实训授课。此次实操教学立足我县机械制造产业岗位需求，特邀专家教授深入生产一线，对照设备工艺、操作标准、现场拆解技术难点，手把手指导职工规范操作，针对生产高频故障、工艺优化要点开展实景示范、现场答疑，把课堂理论转化为车间实战本领。教学全程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企业生产痛点制定实操内容，同步讲解设备安全规范、隐患处置技巧，衔接全县安全明白人培训成果，实现技能提升与安全生产双向赋能。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常态化邀请专家送教入企，抓实产业工人技能培训，着力打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应急处置能力，近期泗水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水污染治理泗水分公司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组织开展紧张有序的防汛应急演练。演练现场，随着防汛警报拉响，各应急小组迅速响应，集结到位，抢险组携带抽水泵、防水沙袋等物资，火速开展封堵排水、设备检修，后勤保障组严守安全警戒，水质检查组同步跟上，实时监测水质标准，确保供水水质安全达标。医疗救护组现场实施心肺复苏急救，各小组反应迅速，协作有序，指挥调度科学高效，成功排除模拟险情，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演练结束后，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展开点评，并着重强调，演练核心目的就是以练备战，锤炼应急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战能力。通过实战模拟，全体干部职工要牢固树立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防汛工作理念，时刻绷紧汛期安全生产之弦，常态化夯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切实把应急备战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此次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有效夯实了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基础，全面检验了队伍应急响应、协同作战和险情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全员防汛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和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该公司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城市供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本台消息，近日， 在中策镇龙门山村的乡村儒学讲堂里，传出整齐的拍打声和欢快的节奏声，村民们跟随儒学讲师的示范，从头部肩颈到腰背关节，一步步学习拍打手法，一场别开生面的拍打操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现场，儒学讲堂里座无虚席，讲师为大家讲解拍打疗法疏通经络、促进循环的基本原理，带领大家从头部到肩颈，从腰背到关节，逐步学习对应部位的拍打手法与节奏。教学过程中，讲师耐心示范，逐一纠正动作，村民们跟着节奏认真练习，互相交流感受，现场气氛积极而热烈。以前觉得儒学讲堂就是听课学文化，没想到还能锻炼身体，这一套拍打操作下来，浑身轻松了不少。一位参与活动的村民高兴地说，这场拍打操活动正是中策镇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中策镇依托乡村儒学讲堂这一基层文化阵地，将健康养生理念融入日常授课内容，让群众在感受儒学魅力的同时收获身心健康。文化是根，健康是本。下一步，中策镇将继续依托乡村儒学讲堂平台，常态化开展拍打操等文明实践活动，让群众在修身养性中强健体魄，真正让儒学讲堂活起来，让文明实践动起来，让乡村生活美起来。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晴，22至3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4: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4: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很多朋友在体检后看到心脏未见明显异常就觉得安心放心了，还有的人啊觉得自己心脏很健康，因为从来没有觉得不舒服。但真正危险的心脏问题从来不是靠感觉发现的，在医生眼里啊，有八条硬指标直接关乎心脏健康，只要有一条超标，您的心脏啊就可能已经悄悄在报警了。北京安贞医院的孙卫平医生介绍，想知道心脏好不好，关键看八个指标。那这些指标啊，如同心脏健康的红绿灯，直接反映心血管系统功能状态与疾病风险。一、心跳速度，太快或太慢都不行。人在安静时，心跳每分钟60到80次最理想，也可以放宽到50到90次，如果小于50次，就要怀疑心脏的传导系统异常，严重的可能需要安装起搏器；如果超过90次，就是窦性心痛过速，长时间超负荷会加速心脏衰老。运动时心率可以快起来，参考标准是220减年龄乘以85%。睡眠时的心跳放慢到40次左右也是正常的，尤其运动员可能更低。第二是心跳节律，乱跳比快慢更危险。健康的心脏跳动是节律稳定的，医学上叫窦性心律，它代表心脏的电路系统运转正常。如果心电图报告单上写着窦性心律，那基本没问题。那如果写的是房颤、室扫、室速，那就是心脏的电路可能出现故障了， 容易出现心悸、乏力，甚至有中风的风险。这时啊，要去心内科做检查。第三。

是血压，高了损伤血管，低了供血不足。最理想的血压应该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内。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超负荷，心肌变厚变硬，最后可能会发展成心力衰竭。第四个标准是甘油三酯，它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标准值是每升1.7毫摩尔以下。长期偏高呢，会让血液变得粘稠，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斑块多了，血管就会慢慢堵塞。控制甘油三酯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油脂、多运动、少喝酒。第五个标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它是斑块的原料，危害比甘油三酯还大。不同人群标准也不同，普通人呢是每升小于3.4毫摩尔，比如有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要小于每升2.6毫摩尔。心梗、脑梗反复发作的要在每升1.4毫摩尔以下。很多人以为自己体检总胆固醇不高就没有问题，其实啊，坏胆固醇才是决定血管安全不安全的关键。第六个指标是血糖，长期高血糖会腐蚀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加速斑块的形成。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1毫摩尔，餐后2小时血糖每升小于11.1毫摩尔，糖化血红蛋白小于6.5%，超过这些数值就要警惕糖尿病的风险。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4倍。第七是心脏动力，这是做心脏彩超时会测的一个数值，射血分数正常值是50%-70%。它反映心脏每次收缩时能把多少血液泵出去，小于50%说明心脏动力不足，人就会出现气喘、乏力、水肿等症状。第八是血管斑块，有没有堵，堵了多少。理想状态下血管应该是光滑的，没有斑块。如果斑块轻微，不超过30%，不用过度紧张，控制好三高就行。如果超过50%，就叫冠心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阿司匹林、他汀等。如果超过75%，人一运动就会胸闷、胸痛、后背痛，这是心绞痛的典型信号，说明血管已经严重狭窄，随时可能有发生心梗的风险，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检查。那么了解了以上8条硬指标以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哪些人的心脏更容易出问题。第一是三高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冠心病、心梗的风险。第二是长期吸烟酗酒的人，尼古丁和酒精会直接损害心肌细胞，导致心律异常、血压升高。第三是久坐少动或肥胖的人，缺乏运动导致心脏功能下降，肥胖会增加心脏负担，易引发心衰。第四是有家族病史的人，直系亲属中有早发心血管疾病的人风险更高。第五是长期压力大、情绪激动的人，精神紧张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诱发心脏问题。那接下来小陈再为大家介绍四个护心的好习惯。一是饮食习惯做到3少2多，少盐、少油、少糖，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和优质蛋白，如全谷物、蔬菜、水果、鱼肉、豆制品等等。第二是运动习惯，坚持3-5原则，每天30分钟，每周至少5天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游泳、骑自行车，避免过度劳累。第三个生活习惯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吸烟者尽量戒烟，饮酒者每日酒精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女性小于15克，保证每天7-8小时睡眠，避免熬夜。第四是体检的习惯，要定期体检，早筛早治。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需要检查血压、血脂、血糖、心电图，高危人群每半年做一次心脏彩超，发现问题要及时干预，保护心脏的正常功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有关心脏的一些健康常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水层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4: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1: 好的。
5: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6: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7: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8: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9: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吗？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 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

0: 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她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哎
1: 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 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1个月我就被开除了。 所以

0: 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嗯。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

0: 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

0: 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1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

0: 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啊。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啊。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哎
1: 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 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 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德义在大雨中睡着了，又在大雨中醒来，他怔怔地盯着窗外的大雨，牵挂着泗河岸上大片的金银花。天色混沌，在应该天亮的时候还黑着。石德义抬脸看了看墙上的表，已是早上7点。这场大雨从昨天下午下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石德义悄然起身，穿了雨衣雨靴，掩门出了家。暴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歇间村的村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雨停了，风也消失了，可是他们却分明听到了来自山野的咆哮声。他们惊恐不安地出了家门，循着咆哮声朝村北的泗河岸边走。声音越来越近，他们脚下的水也越来越深，刚开始只是淹没了脚脖子，再往北走，地面上的雨水就淹到了膝盖。他们翘首朝远处看，泗河的河水暴涨，浊黄的河水翻滚起伏，汹涌的波涛像成群的动物在咆哮。整个泗河完全变了一副模样，河面变得广阔，漫过了南北岸边，无边无际的水把泗河和村子连接在一起。人们望而却步，瞪大眼张望着远处咆哮翻滚的波涛，一片蓬松的绿色随着起伏的水面漂浮过来，那片绿色越来越近，人们终于看清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是枝桠蓬乱的金银花。接着有人尖叫了一声，
4: 哟，快看，还有一只鞋子呢。
3: 随着这声喊看过去，在漂浮的金银花枝蔓里，一只黑色的胶鞋在水里荡漾，就像一片浸泡湿透的叶子。站在人群里的石丽华瞬间觉得像是有一把刀劈在了身上，她发出了痛楚的尖叫。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下午，人们在离歇间村5里多远的泗河下游找到了石德义的尸体。他被河水泡得肿胀，浑身上

0: 下遍布青紫色的淤伤。左手攥着半截金银花的枝丫，史德昌围着石德义的身子转了一圈，蹲下身子，伸手擦掉了粘在石德义脸上的沙子，带着哭腔说：“
1: 德义哥，你醒醒啊，你睁眼看看啊，咱村还指望跟着你过好日子呢。丽华这么小，你还得给她盖房子娶媳妇儿呢，你就这么走了吗？你做人不仗义啊。”
0: 石德义好像是故意装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哭喊中无动于衷。石德昌转脸对石丽华说：“
1: 你爹啊，一辈子就是个犟脾气，我服他。”
0: 47岁的中年男人石德义，埋在了村南丘陵上的石姓祖坟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坟头上就长满了根根竖立的剑刺形状的茅草。成丛的茅草仰天朝上，神似怒发冲冠，透着一股宁折不弯的倔强劲儿。所有看到这些茅草的人都说，这些茅草的模样真像犟脾气的石德义啊。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秋天，石丽华给父亲上完周年坟，对着坟头痛哭了一场。三天以后的早上，石丽华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了，放在抽屉里，清扫完院子，关闭家门，背着装满被褥的蛇皮袋子离开了斜间村。夕阳坠进了泥山，云层遮盖了山顶，天黑了，夜色像团团翻滚的烟雾从地面上升腾起来，随着冷风悄然弥漫，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远处的树木被夜色勾勒出线条，身旁的坟头上的枯草发出簌簌的声音。史丽华伸手掐了一根枯草的茎杆，对乔红梅说：“我给你编个草戒指。”乔红梅点头微笑，她的眼神在夜色里闪亮。现在想想，很多事儿说不上是巧合，也许真是命中注定。爹第一次带我去省城卖桃子的时候，偶然遇到了罗生教授，他俩竟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我第二次去省城，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你。这种巧合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石丽华掐弄着手里的枯草茎杆，自言自语似的说：“
1: 咱爹不止一次说过，罗老师他是个好人。咱们老辈人就说过，做人要知恩必报。他给罗生第一次寄去花生和地瓜干之后，很快就收到了罗生教授的一封来信。教授在信里对他表示感谢，说很高兴和咱爹交朋友，表示有机会就来歇间村拜访。咱爹很快给罗生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说了歇间村的情况，说他想带着全村人过上好日子，所以一直在努力，可是实现理想真是不容易。教授在接下来的回信中对咱爹表示了鼓励，他说自己教授历史文化课程，对农业种植方面没有研究，不过他有很多同学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可以借助同学们的力量帮助乡亲们。第二年春天啊，槐花刚开始冒出骨朵的时候，咱爹就让我爬上树摘了一袋子鲜花寄给了罗教授。杏子刚开始泛黄的时候，咱爹就念叨着要给罗生寄去。爹说以后咱地里有什么就给罗老师寄什么，乡下这些东西啊在城里稀罕着呢。他俩在这两三年里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每个月至少3次的相互通信， 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0: 气了都。三天每次接到罗生的来信，脸上的表情都像是过节一样开心。他每次拆开来信的时候啊，从来不会用手撕开信口，总是用剪刀谨慎地剪开封口的最边沿儿，再朝信封里吹一口气儿，让信封鼓胀起来，轻轻地把信纸掏出来，再对着折叠的信纸端详片刻，才把信纸摊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地阅读。刚开始他接到罗教授来信的时候，总是当着我的面读信，或者是让我读给他听。他听我读信啊，就像是喝一杯醇香的茶一样，不停地点头或者咂巴嘴巴，欣赏之情溢于言表。罗生和三爹通信的内容涉猎广泛，风俗民情、过往历史、时事政治、自身经验。罗教授在信中对三爹大多是劝慰和鼓励，三爹多次提到他作为西间村的带头人对村子未来的规划。罗教授在来信中回复说，人活一辈子，给自己锚定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也要审时度势，不能蛮干，要根据环境和形势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最终目的啊，还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罗生问爹，村民们过上好日子目标是什么？咱爹回信说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好日子的标准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活得有脸面，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咱。罗教授很赞同呢。石德义和罗生的通信持续到第二年冬天的时候，就不再让石丽华替他读信了，也不再当着儿子的面读信。这个鲁南村庄的农民和省城大学教授的通信似乎有了更多隐秘的交流。石德义平时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寡言，却在和罗生的通信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通顺，遣词造句，有时还会蹦出一些成语，通篇读来甚至有些文学语言的意味。在他和罗生通信的三年里，他在劳累和疲惫中找到了愉悦和成就感，他一直以和罗生这个大学教授做朋友为荣，但他很少在村里当众提及，他把和罗生的通信作为个人的秘密，视为舍不得分享给别人的快乐。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咱爹意外去世以后，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发现木桌下边有一只上了锁的抽屉。我找到钥匙打开抽屉之后，看到了一摞捆扎整齐的信封，来信地址是齐鲁大学。想着咱爹生前很久不让我看信，便也不再拆开，又给他锁在抽屉里作为纪念了。后来我给罗教授写了一封信，简单说了爹意外去世的过程，并请他有机会来泥山做客。这封信寄出去的一个星期后，收到了罗教授的来信，他说很痛心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劝我要节哀，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并说有机会一定会来歇间村看看。他还把咱爹在这三年里写给他的一部分信送给我保存。我从来信里感觉到罗教授似乎欲言又止，直觉告诉我，咱爹和罗教授通信里一定有着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我收到罗教授的信以后犹豫一番，最终没再给他写信。那年秋收之后，我给教授寄去了一布袋小米，此后我们没再联系。
2: 石丽华仰脸痴呆呆地望着夜空，终于记起了罗教授的细致模样。
0: 笑的时候是无声的，却把嘴巴咧得很大，露出一口整齐白亮的牙齿。罗教授和他同

岁，只是出生的月份比咱爹晚了半年。他总是在来信的第一句称呼一句：“兄长你好。”年底，离家在外的人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了，村里比平常热闹些，回村的人穿着新鲜，脸上也带着笑意。沿街停放着的新的摩托车，偶尔也能看到小汽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却也洗刷得干净锃亮。孩子们围着车嬉笑打闹，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炸响，火药的香味里也飘出了几分过年的味道。这些年外出的村里人，除了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人，大多数还是外出打工的。根据年龄和性别，这些在外打工的人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头脑活泛，不甘心出苦力挣钱的人，先后去了省城做着各种小生意，有混得很体面的，也有差强人意的，好歹总是能赚些钱。这类人回家过年啊，主要是想回家和老家的人聚聚，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面，交流一下经验，吃吃喝喝，加深感情。再一类啊，是家底本来就很薄，本身又没技能，急于挣钱养家的人。这些人呢，都去了淄博和滨州，在陶瓷厂和砖瓦厂里搬砖运土，凭着力气挣钱吃饭。他们在外打工，舍不得吃喝，从牙缝里省钱，想着赚了钱给孩子找媳妇儿，或是在村里盖房子。这类人都有着咬紧牙关也要扬眉吐气的志气。还有一类就是学历不高的年轻人，十八九岁的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没考上大学，或是干脆就不愿读书，想尽快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便通过熟人介绍和各类劳务公司去了青岛或烟台，在沿海城市的电子厂里做工。这种活儿虽然不算很累，但是工作时间长，在车间里也枯燥，本来可以攒一些钱，可是这些年轻人赚了钱啊，都用在吃喝上，相互攀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年到头落不下多少钱。他们回家过年是因为按照父母的要求回家，除了小伙伴的相聚打牌吃喝，便是利用过年的机会到处相亲。这些相亲啊，大多数是不成功的，走马观花。回家过年的这段时间，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彼此走个过场，应付父母的要求，十有八九是相亲之后便没了结果。过年就要回家，已约定俗成。在外地打工的人，无论是衣锦还乡还是灰头土脸，都在进入腊月之后陆续回家了。就是像石有福这样倒霉透顶的人，被一场大火烧得焦头烂额，也要强装笑颜回家过年。石丽华外出打工，带回来一个大姑娘，这事儿成了全村的头号新闻。在歇间村周围的乡俗里，没有女朋友这一说法，村里人也不承认这个叫法。已经把女的带回来过年了，那不就是自己的媳妇儿吗？虽然没举行结婚仪式，但在村里人的眼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新媳妇儿了。石丽华真是个能人啊，在外边打了两年工，就把媳妇儿给带回来了，这比挣了多少钱都让村里人羡慕。很多年轻人借着跟石丽华见面的理由去石丽华家里看新媳妇儿，本来是嚷嚷要见新媳妇儿的，等到了石丽华家里，见到乔红梅却是谁也没敢嬉笑，绷着脸盯着乔红梅看，有胆大的悄声喊一句：“哎，新媳妇儿。”话音未落，心却虚怯了，自个儿先钻出人群溜跑了。倒是乔红梅没露怯意，大大方方的让众人进屋说话。乔红梅越让人群进屋，人群越往外躲，边躲边把石丽华也拽了出来，围着石丽华七嘴八舌：“姑娘长得不孬啊，你是怎么勾搭上手的？哎，说说说，你是怎么拐骗来的？什么时候办喜事儿？趁着过年办了吧。”石丽华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众人相互挤眉弄眼儿返回屋里，翻箱倒柜找东西

0: 咋咋呼呼打扑克牌，或是三五一群嬉笑说话。本来都是村里差不多年龄的伙伴，虽然在外打工相隔两三年没见过面，相互斗几句便又融洽在一起了。石丽华和村里的年轻人接触了几天，也从他们的七嘴八舌里听到了不少村里的事儿。昨天前街孙家老太太因为儿子定亲商量彩礼的事儿和女方没谈妥，老太太去对门做媒的老丁家骂了一天，明知冤屈的老丁家被孙家老太太的泼骂吓得不敢开门。要过年了，从外地打工回来的胡家儿媳妇嫌弃常年守在家里的公爹脏，逼着他男人把公爹撵到了村西口的破房子里，让他公爹独自过年。老蔡家的儿媳妇瞒着常年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和邻村的一个男人相好，老蔡家的儿子回来以后听说此事，把媳妇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又提着刀去邻村找那个和他媳妇相好的男人。那个男人得知消息后提前跑了。老蔡家的儿子不解气，回到家又给他媳妇的娘家人打电话，让他娘家人把媳妇给领回娘家了。老郝家儿子欠了老孟家儿子2000块钱，拖了五六年没还钱，这次两家儿子回家过年遇见了，老孟家的儿子向老郝家的儿子要账，老郝家的儿子不但不给，反而说不就是2000块钱吗，值得你张口要吗？老孟家的儿子生气了，非要不可，俩人话赶话就吵闹起来了，要钱的人抬手打了欠钱的人一巴掌，挨打的躺在地上装昏死。最后的结果是，欠钱的不但没还钱，反倒又讹诈了要钱的2000块钱，算是赔偿。众人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是当笑料来说的，石丽华听着却皱眉头，他想不到村里的风气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问，咱村怎么变得这么乱了？和睦相处，互敬互爱的村风乡里怎么就败坏了呢？众人叹着气分析，哎呦，咱村现在的乱象啊，归根到底是老书记去世以后，村里一直没有带头人。镇领导曾经想让村民们推选一个能操心干事的带头人，却因为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都常年在外，村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有担当的人，瘸子队伍选不出一个好将军。镇领导就指派了一个年轻干部来监管村子，监管人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嘛，又对村里情况不熟悉，村民们对监管人也不信任，遇到困难矛盾想解决就很吃力，只糊弄着村里别闹出大事儿就行了。这两年啊，西间村就像那个荒废的菜园子，眼看歪风邪气像荒草一样疯长，监管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水利之笔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产教融合进车间，实操实训强技能，县总工会开展产业工人实操教学，以练备战筑防线，未雨绸缪保供水，中策镇儒学讲堂响起健康拍打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进水利工程建设，扎实做好水土保持，稳妥实施水利移民安置，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成功探索出一条以水为笔绘山乡巨变的特色发展之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在全乡泗水徐徐展开。固本强基，水利工程建设筑牢乡村振兴水网屏障，全县将水利工程建设作为突破发展瓶颈的先起手，先后实施疏浚工程、蓄水工程、灌溉工程等重点水利工程70余项，总投资超40亿元，掀起新一轮水利建设热潮，保障了河湖安澜和农业生产，形成了先修水利惠民生、人水和谐促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为有效激活乡村振兴水网密码，当地积极实施灌区建设和改造项目，项目覆盖160个村庄，改善灌溉面积6.25万亩，有效保障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昔日望天田变成了丰收田，山岭间的桃园草莓园也因水到渠成而焕发生机。护绿生金，水土保持工作绘就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我县始终致力于打造高标准水土保持示范样板，先后获得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全国水土保持先进集体、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等称号。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山水林田陆村综合治理，深入推进水土保持与城市景观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旅游、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等有机结合，因地制宜打造了青龙山、龙门山、龙湾湖等1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4平方公里，完成总投资1.2亿元。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形成特色产业或集约化经营，大力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农事体验等乡村旅游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安居乐业、水利移民工作弹奏乡村振兴和谐乐章，全县积极探索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推动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从输血式供给向造血式扶持转变，采取中央扶持、省级统筹、县级配套、集体自筹相结合等方式，筹集资金9.7亿元，实施3批大中型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项目，覆盖全县4个镇街道、13个行政村，完成3385户、11127人搬迁安置，帮扶移民人口9317人，先后在圣水峪镇、华村镇、几何街道和全林镇共计整合69个移民村，3880万元移民基金，高标准建设规模化温室大棚、粮食储备库、1.2兆瓦光伏发电等。同时，以水为脉串联起等闲谷艺术粮仓、月湖上乳研学基地等文旅研学标杆，辐射带动了南鹏村、湖心岛等新生网红打卡地的崛起。本台消息，为扎实推进县总工会2026年产业工人大培训走深走实，补齐一线职工实操技能短板，近日，县总工会特邀山东理工大学赵庆志教授走进济宁德瓦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欧诺威数控刀具有限公司等企业车间，开展实操实训授课。此次实操教学立足我县机械制造产业岗位需求，特邀专家教授深入生产一线， 对照设备工艺、操作标准、现场拆解技术难点，手把手指导职工规范操作，针对生产高频故障、工艺优化要点开展实景示范、现场答疑，把课堂理论转化为车间实战本领。教学全程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企业生产痛点制定实操内容，同步讲解设备安全规范、隐患处置技巧，衔接全线安全明白人培训成果，实现技能提升与安全生产双向赋能。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常态化邀请专家送教入企，抓实产业工人技能培训，着力打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应急处置能力，近期泗水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水污染治理泗水分公司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组织开展紧张有序的防汛应急演练。演练现场，随着防汛警报拉响，各应急小组迅速响应，集结到位，抢险组携带抽水泵、防水沙袋等物资，火速开展封堵排水、设备检修，后勤保障组严守安全警戒，水质检查组同步跟上，实时监测水质标准，确保供水水质安全达标。医疗救护组现场实施心肺复苏急救，各小组反应迅速，协作有序，指挥调度科学高效，成功排除模拟险情，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演练结束后，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展开点评，并着重强调，演练核心目的就是以练备战，锤炼应急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战能力。通过实战模拟，全体干部职工要牢固树立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防汛工作理念，时刻绷紧汛期安全生产之弦，常态化夯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切实把应急备战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此次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有效夯实了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基础，全面检验了队伍应急响应、协同作战和险情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全员防汛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和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该公司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城市供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本台消息，近日在中策镇龙门山村的乡村儒学讲堂里，传出整齐的拍打声和欢快的节奏声，村民们跟随儒学讲师的示范，从头部、肩颈到腰背关节，一步步学习拍打手法，一场别开生面的拍打操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现场，儒学讲堂里座无虚席，讲师为大家讲解拍打疗法疏通经络、促进循环的基本原理，带领大家从头部到肩颈、从腰背到关节，逐步学习对应部位的拍打手法与节奏。教学过程中，讲师耐心示范，逐一纠正动作，村民们跟着节奏认真练习，互相交流感受，现场气氛积极而热烈。以前觉得儒学讲堂就是听课学文化，没想到还能锻炼身体，这一套拍打操作下来，浑身轻松了不少。一位参与活动的村民高兴地说，这场拍打操活动正是中策镇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中策镇依托乡村儒学讲堂这一基层文化阵地，将健康养生理念融入日常授课内容，让群众在感受儒学魅力的同时收获身心健康。文化是根，健康是本。下一步，中策镇将继续依托乡村儒学讲堂平台，常态化开展拍打操等文明实践活动，让群众在修身养性中强健体魄，真正让儒学讲堂活起来，让文明实践动起来，让乡村生活美起来。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晴，22至3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2: 温室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孤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3: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4: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5: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

0: 则，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长时间看手机，眼睛总是难受，这些护眼误区很多人每天都在犯。现在几乎人人都是低头族，上班看电脑，下班刷手机，眼睛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干涩、酸胀、模糊、红血丝，这些问题越来越常见。可很多人明明很注意护眼，却依然没有效果。问题往往出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最常见的误区就是觉得多滴眼药水就能缓解眼疲劳。不少人眼睛一不舒服就随手滴眼药水，确实会得到短暂的清凉舒服，但长期依赖反而会加重问题。很多眼药水含有防腐剂，长期使用会破坏眼表正常环境，让泪液分泌得更不稳定，眼睛反而会越来越干。真正需要眼药水时，尽量选择

0: 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尽量不要频繁使用，每天控制在合理的次数内。还有人习惯在黑暗中玩手机，以为屏幕亮度调低就没事，实际上黑暗环境中手机光线与周围环境对比强烈，瞳孔会不断的收缩放大，睫状肌持续紧张，不仅容易加重疲劳，还会让人头晕恶心，长期下来对视力伤害很大。晚上玩手机时最好开一盏柔和的小灯，同时把屏幕亮度调到与环境相近，减少光线反差。除此之外，不少人还有揉眼睛的习惯，手上细菌较多，直接揉眼睛会引发炎症，而且用力揉搓可能会压迫角膜，对眼部结构造成损伤。眼睛痒或不舒服时，可以轻轻地闭眼休息，或者用干净毛巾轻敷，比手揉眼睛要安全得多。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护眼法则，就是每用眼20分钟就看向20英尺以外的地方，保持20秒。这个简单的动作能快速放松睫状肌，缓解视疲劳。尤其是学生和上班族，长时间紧盯屏幕，眼睛一直处于聚焦状态，肌肉得不到放松，近视加深就是这么慢慢积累出来的。想要保护好眼睛，不用复杂操作，做几点就足够。保持合适用眼距离，电脑屏幕略低于视线，保证充足光线，不在颠簸环境下看手机，每天保证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远眺放松，保证睡眠，不熬夜，让眼睛得到真正的修复。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别等到视力下降后才后悔。从今天起改掉伤眼习惯，多给眼睛一点休息的时间，才能一直清晰地看见生活里的美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

0: 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3: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了怨气，他在怨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

0: 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1: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0: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1: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0: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1: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她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0: 那你高考
1: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啊。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

0: 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 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三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哼，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来，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等待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徐德义在大雨中睡着了，又在大雨中醒来，他怔怔地盯着窗外的大雨，牵挂着泗河岸上大片的金银花。天色混沌，在应该天亮的时候还黑着。徐德义抬脸看了看墙上的表，已是早上7点。这场大雨从昨天下午下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徐德义悄然起身，穿了雨衣雨靴，掩门出了家。暴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歇间村的村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雨停了，风也消失了，可是他们却分明听到了来自山野的咆哮声。他们惊恐不安地出了家门，循着咆哮声朝村北的泗河岸边走。声音越来越近，他们叫

0: 下的水也越来越深，刚开始只是淹没了脚脖子，再往北走，地面上的雨水就淹到了膝盖。他们翘首朝远处看，四河的河水暴涨，浊黄的河水翻滚起伏，汹涌的波涛像成群的动物在咆哮，整个四河完全变了一副模样。河面变得广阔，漫过了南北岸边，无边无际的水把四河和村子连接在一起。人们望而却步，瞪大眼张望着远处咆哮翻滚的波涛，一片蓬松的绿色随着起伏的水面漂浮过来，那片绿色越来越近，人们终于看清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是枝桠蓬乱的金银花。接着有人尖叫了一声，
1: 哟，快看，还有一只蝎子呢。
0: 随着这声喊看过去，在漂浮的金银花枝蔓里，一只黑色的胶鞋在水里荡漾，就像一片浸泡湿透的叶子。站在人群里的石丽华瞬间觉得像是有一把刀劈在了身上，她发出了痛楚的尖叫。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下午，人们在离歇间村5里多远的四河下游找到了石德义的尸体。他被河水泡得肿胀，浑身上下遍布青紫色的淤伤，左手攥着半截金银花的枝桠。石德昌围着石德义的身子转了一圈，蹲下身子，伸手擦掉了沾在石德义脸上的沙子，带着哭腔说，
2: 德义哥，你醒醒啊，你睁眼看看啊，咱村还指望跟着你过好日子呢，丽华这么小，你还得给她盖房子娶媳妇呢，你就这么走了吗？你做人不仗义啊。
0: 石德义好像是故意装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哭喊中无动于衷。石德昌转脸对石丽华说，
2: 你爹啊，
1: 一辈子就是个犟脾气，
2: 我服他。
0: 47岁的中年男人石德义埋在了村南丘陵上的石姓祖坟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坟头上就长满了根根竖立的剑刺形状的茅草。成丛的茅草仰天朝上，神似怒发冲冠，透着一股宁折不弯的倔强劲儿。所有看到这些茅草的人都说，
2: 这些茅草的模样真像犟脾气的石德义啊。
0: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秋天，石丽华给父亲上完周年坟，对着坟头痛哭了一场。3天以后的早上，石丽华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了，放在抽屉里，清扫完院子，关闭家门，背着装满被褥的蛇皮袋子离开了歇间村。夕阳坠进了泥山，云层遮盖了山顶，天黑了，夜色像团团翻滚的烟雾从地面上升腾起来，随着冷风悄然弥漫，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远处的树木被夜色勾勒出线条，身旁的坟头上的枯草发出簌簌的声音。石丽华伸手掐了一根枯草的茎杆，对乔红梅说，我给你编个草戒指。乔红梅点头微笑，她的眼神在夜色里闪亮。现在想想，很多事儿说不上是巧合，也许真是命中注定。爹第一次带我去省城卖桃子的时候，偶然遇到了罗生教授，他俩竟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我第二次去省城，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你。这种巧合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石丽华掐弄着手里的枯草。

0: 心感，自言自语似的说：咱爹不止一次说过，罗老师他是个好人。咱们老辈人就说过，做人要知恩必报。他给罗生第一次寄去花生和地瓜干之后，很快就收到了罗生教授的一封来信。教授在信里对他表示感谢，说很高兴和咱爹交朋友，表示有机会就来歇间村拜访。咱爹很快给罗生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说了歇间村的情况，说他想带着全村人过上好日子，所以一直在努力，可是实现理想真是不容易。教授在接下来的回信中对咱爹表示了鼓励，他说自己教授历史文化课程，对农业种植方面没有研究，不过他有很多同学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可以借助同学们的力量帮助乡亲们。第二年春天啊，槐花刚开始冒出骨朵的时候，咱爹就让我爬上树摘了一袋子鲜花寄给了罗教授。杏子刚开始泛黄的时候，咱爹就念叨着要给罗生寄去。爹说以后咱地里有什么就给罗老师寄什么，乡下这些东西啊在城里稀罕着呢。他俩在这两三年里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每个月至少三次的相互通信，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了。都咱爹每次接到罗生的来信，脸上的表情都像是过节一样开心。他每次拆开来信的时候啊，从来不会用手撕开信口，总是用剪刀谨慎地剪开封口的最边沿儿，再朝信封里吹一口气儿，让信封鼓胀起来，轻轻地把信纸掏出来，再对着折叠的信纸端详片刻，才把信纸摊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地阅读。刚开始他接到罗教授来信的时候，总是当着我的面儿读信，或者是让我读给他听。他听我读信啊，就像是喝一杯醇香的茶一样，不停地点头或者咂巴嘴巴，欣赏之情溢于言表。罗生和咱爹通信的内容涉猎广泛，风俗民情、过往历史、时事政治、自身经验。罗教授在信中对咱爹大多是劝慰和鼓励，咱爹多次提到他作为歇间村的带头人对村子未来的规划。罗教授在来信中回复说，人活一辈子，给自己锚定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也要审时度势，不能蛮干，要根据环境和形势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最终目的啊，还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罗生问爹，村民们过上好日子目标是什么？咱爹回信说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好日子的标准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活得有脸面，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咱。罗教授很赞同呢。石德义和罗生的通信持续到第二年冬天的时候，就不再让石丽华替他读信了，也不再当着儿子的面读信。这个鲁南村庄的农民和省城大学教授的通信似乎有了更多隐秘的交流。石德义平时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寡言，却在和罗生的通信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通顺，遣词造句，有时还会蹦出一些成语，通篇读来甚至有些文学语言的意味。在他和罗生通信的三年里，他在劳累和疲惫中找到了愉悦和成就感。他一直以和罗生这个大学教授做朋友为荣，但他很少在村里当众提及。他把和罗生的通信作为个人的秘密，视为舍不得分享给别人的快乐。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咱爹意外去世以后，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发现木桌下边有一只上了锁的抽屉。我找到钥匙打开抽屉之后，看到了

0: 一摞捆扎整齐的信封，来信地址是齐鲁大学。想着咱爹生前很久不让我看信，便也不再拆开，又给他锁在抽屉里作为纪念了。后来我给罗教授写了一封信，简单说了爹意外去世的过程，并请他有机会来尼山做客。这封信寄出去的一个星期后，收到了罗教授的来信。他说很痛心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劝我要节哀，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并说有机会一定会来斜间村看看。他还把咱爹在这三年里写给他的一部分信送给我保存。我从来信里感觉到罗教授似乎欲言又止，直觉告诉我咱爹和罗教授通信里一定有着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我收到罗教授的信以后犹豫一番，最终没再给他写信。那年秋收之后，我给教授寄去了一布袋小米，此后我们没再联系。
1: 史丽华仰脸痴呆呆地望着夜空，终于记起了罗教授的细致模样。
0: 笑的时候是无声的，却把嘴巴咧得很大，露出一口整齐白亮的牙齿。罗教授和他同岁，只是出生的月份比咱爹晚了半年。他总是在来信的第一句称呼一句：“兄长你好。”
1: 年底，离家在外的人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了，村里比平常热闹些，回村的人穿着新鲜，脸上也带着笑意。沿街停放着的新的摩托车，偶尔也能看到小汽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却也洗刷得干净锃亮。孩子们围着车嬉笑打闹，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炸响，火药的香味里也飘出了几分过年的味道。这些年外出的村里人，除了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人，大多数还是外出打工的。根据年龄和性别，这些在外打工的人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头脑活泛，不甘心出苦力挣钱的人，先后去了省城做着各种小生意，有混得很体面的，也有擦枪仁义的，好歹总是能赚些钱。这类人回家过年啊，主要是想回家和老家的人聚聚，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面，交流一下经验，吃吃喝喝，加深感情。再一类啊，是家底本来就很薄，本身又没技能，急于挣钱养家的人。这些人呢，都去了淄博和滨州，在陶瓷厂和砖瓦厂里搬砖运土，凭着力气挣钱吃饭。他们在外打工，舍不得吃喝，从牙缝里省钱，想着赚了钱给孩子找媳妇儿，或是在村里盖房子。这类人都有着咬紧牙关也要扬眉吐气的志气。还有一类就是学历不高的年轻人，十八九岁的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没考上大学，或是干脆就不愿读书，想尽快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便通过熟人介绍和各类劳务公司去了青岛或烟台，在沿海城市的电子厂里做工。这种活虽然不算很累，但是工作时间长，在车间里也枯燥，本来可以攒一些钱，可是这些年轻人赚了钱啊，都用在吃喝上，相互攀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年到头落不下多少钱。他们回家过年是因为按照父母的要求回家，除了小伙伴的相聚打牌吃喝，便是利用过年的机会到处相亲。这些相亲啊，大多数是不成功的，走马观花。回家过年的这段时间，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彼此走个过场，应付父母的要求，十有八九是相亲之后便没了结果。过年就要回家，已约定俗成。在外地打工的人，无论是衣锦还乡还是灰头土脸，都在进入腊月之后陆续回家了。就是像石有福这样倒霉透顶的人，被一场大火烧得焦头烂额，也要强装笑颜回家过年。石丽华外出打工，带回来一个大姑娘，这事儿成了全村的头号新闻。

0: 在谢间村周围的乡俗里，没有女朋友这一说法，村里人也不承认这个叫法。已经把女的带回来过年了，那不就是自己的媳妇儿吗？虽然没举行结婚仪式，但在村里人的眼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新媳妇儿了。石丽华真是个能人啊，在外边打了两年工，就把媳妇儿给带回来了，这比挣了多少钱都让村里人羡慕。很多年轻人借着跟石丽华见面的理由，去石丽华家里看新媳妇儿。本来是嚷嚷要见新媳妇儿的，等到了石丽华家里，见到乔红梅，却是谁也没敢嬉笑，绷着脸盯着乔红梅看。有胆大的悄声喊一句：“
1: 哎，新媳妇儿。”
0: 话音未落，心却虚怯了，自个儿先钻出人群溜跑了。倒是乔红梅没露怯意，大大方方的让众人进屋说话。乔红梅越让人群进屋，人群越往外躲，边躲边把石丽华也拽了出来，围着石丽华七嘴八舌：“姑娘长得不孬啊，
2: 你是怎么勾搭上手的？哎，说说说，你是怎么拐骗来的？什么时候办喜事儿？趁着过年办了吧。”
0: 石丽华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众人相互挤眉弄眼儿，返回屋里翻箱倒柜找东西吃，咋咋呼呼打扑克牌，或是三五一群嬉笑说话。本来都是村里差不多年龄的伙伴，虽然在外打工相隔两三年没见过面，相互斗几句便又融洽在一起了。石丽华和村里的年轻人接触了几天，也从他们的七嘴八舌里听到了不少村里的事儿。昨天前街孙家老太太因为儿子定亲商量彩礼的事儿和女方没谈妥，老太太去对门做媒的老丁家骂了一天，明知冤屈的老丁家被孙家老太太的泼骂吓得不敢开门。要过年了，从外地打工回来的胡家儿媳妇嫌弃常年守在家里的公爹脏，逼着他男人把公爹撵到了村西口的破房子里，让他公爹独自过年。老蔡家的儿媳妇瞒着常年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和邻村的一个男人相好，老蔡家的儿子回来以后听说此事，把媳妇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又提着刀去邻村找那个和他媳妇相好的男人，那个男人得知消息后提前跑了。老蔡家的儿子不解气，回到家又给他媳妇的娘家人打电话，让他娘家人把媳妇给领回娘家了。老郝家儿子欠了老孟家儿子2000块钱，拖了五六年没还钱，这次两家儿子回家过年遇见了，老孟家的儿子向老郝家的儿子要账，老郝家的儿子不但不给，反而说不就是2000块钱吗，值得你张口要吗？老孟家的儿子生气了，非要不可，俩人话赶话就吵闹起来了，要钱的人抬手打了欠钱的人一巴掌，挨打的躺在地上装昏死。最后的结果是，欠钱的不但没还钱，反倒又讹诈了要钱的2000块钱，算是赔偿。众人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是当笑料来说的，石丽华听着却皱眉头，他想不到村里的风气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问：“咱村怎么变得这么乱了？和睦相处、互敬互爱的村风乡里怎么就败坏了呢？”众人叹着气分析：“
2: 哎呦，咱村现在的乱象啊，归根到底是老书记去世以后，村里一直没有带头人。镇领导曾经想让村民们推选一个能操心干事的带头人，却因为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都常年在外，村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有担当的人，瘸子队伍选不出一个好将军。镇领导就指派了一个年轻干部来监管村子，监管人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嘛，又对村里情况不熟悉，村民们对监管人也不信任，遇到困难矛盾想解决就很吃力，只糊弄着村里别闹出大事儿就行了。这两年啊，谢间村就像那个荒废的菜园子，眼看歪风邪气像荒草一样疯长，监管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

0: 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0: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 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

0: 务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但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
5: 但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要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 39.6 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 60% 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2: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 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3: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

0: 上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2: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3: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抽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2: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4: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2: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5: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5: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 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5: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太盛，
5: 烽火攻坚战，
4: 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金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

0: 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 71.1%， 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 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

0: 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远外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3: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4: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3: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4: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3: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4: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10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3: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90，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权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6: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煤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西军：
7: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搭这个帐篷啊那些，让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没有方便面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6: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8: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 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6: 从八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9: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较干的时间。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3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自身的安全。
2: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2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4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0: 好的杨昶，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 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一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二楼的地面已经。

0: 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部门与业协同抢险，保障城市安全畅通；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水务局全力开展极端天气后水利安全大检查；泗漳镇反诈宣传赶大集。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我县出现强对流天气，突降强暴雨。面对险情，县住建局、县应急局、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蓝天应急救援队等多部门单位迅速集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第一时间开展抢险处置工作，全力化解强降雨带来的各类风险隐患。夜间大风及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路段树木倒伏、树枝杂物堆积，严重影响群众出行安全与道路排水畅通。工作人员及各支救援队队员携带清障工具，奔赴城区各条重点主干道，迅速开展抢险处置工作，对道路积水、倒伏树木、落石杂物等逐一进行疏通、切割、搬运清理，第一时间消除了路面安全隐患，有效保障了居民出行安全和城市道路交通的正常运转。本台消息，7月7号上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和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列席指导。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揭示优势特质，提出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给全党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是指引我们奋进新征程的科学纲领和行动指南，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当前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抗劳，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更好地弘扬光荣传统，持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要全面落实坚定信心、接续

0: 六的重要要求，按照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实施生态立县、工业强县、文化兴县战略，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局面。各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做好学用结合，认真抓好学习贯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防汛工作，要精准开展暴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监测预报，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要盯紧水库、塘坝、压实三个责任人责任，明确关键环节责任和关键部委防汛应急各项措施，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对照济宁市沅江和协作万州工作要点，深化产业协作，强化人才交流，抓实消费帮扶，扎实推进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要求各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在济宁调研精神，省委第三督导组列席县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会议精神，切实压实整改责任，深化学习成效，聚焦民生实事，推动成果转化，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决扛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政治责任，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民生保障等领域底线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自查自纠，以查促改，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高度重视群众诉求办理，建立健全全链条闭环解决机制，优化办理流程，提升办理质效，坚持定期复盘分析和动态监测，强化源头治理，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为切实防范极端天气引发的水利工程次生灾害，压紧压实防汛减灾各项工作责任，坚决守住全县防汛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保障底线，7月7号，县水务局迅速部署，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分组下沉到镇街一线，全域覆盖开展雨后水利设施安全核查工作，重点针对全县中小型水库、河道堤防、闸坝沟渠、山洪灾害风险区、集中供水工程及管网设施等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无死角、全覆盖灾后安全检查，细致排查雨后设施受损、堤体冲刷、河道淤积、设备运行异常等各类安全隐患，快速处置薄弱环节和风险点位，全力消除极端天气带来的次生灾害风险，持续稳固水利工程安全运行态势，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安全有序。本台消息，近日四张镇妇联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集市，开展反诈骗知识宣传活动，利用集市人流量大、覆盖面广的特点，将反诈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页、面对面讲解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和摊主普及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及防范技巧，针对当前高发的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虚假投资理财等诈骗手段，工作人员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详细讲解，提醒广大群众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短信，不随意向陌生人转账汇款，不轻易透露个人身份证、银行卡等敏感信息，同时特别叮嘱老年群体要警惕养老诈骗陷阱，守好自己的养老钱。不少赶集群众主动驻足咨询，纷纷表示这样的宣传接地气、听得懂、记得住。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各类反诈宣传资料数百份，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识别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能力。四张镇妇联将持续发挥群团组织、贴近群众的优势，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反诈宣传活动，用心守护广大群众财产安全。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晴，23到33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巩磊，播音宋晨，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3: 天气太热了，
4: 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3: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4: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3: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8: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9: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8: 我奶奶王秀妮。
10: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

0: 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嫌节约，反对浪费，不抢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

0: 消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看见老弱帮一帮，
9: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8: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9: 你文明，我文明，
8: 家乡才会
7: 更文明。
9: 你参与，我参与，
8: 城市才会
7: 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上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 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吧，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

0: 很可悲哈、啊，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她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

0: 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

0: 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

0: 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

0: 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中，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
3: 全香
2: 慢生活。
4: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5: 用数据定义流行。
4: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5: Thousands for one。
4: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

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

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

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0: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1: 等待一场大风把这
0: 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

0: 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 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给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三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

0: 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1: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

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彤。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

0: 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 是建设

0: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

0: 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受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 也可以玩。

0: 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4: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3: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5: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6: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9: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0: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9: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0: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9: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 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0: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8: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8: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从今天起，本台推出“开局155，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首篇聚焦德州，看总投资50亿元的半导体龙头项目如何打通全链条，抢占智能传感产业新赛道。
7: 周乃祥在泰安聊城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山东持续深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青岛崂山区刘青湾片区八村抱团发展，探索出一条独具山海特色的共富路。
7: 威海创新跨境电商加文旅融合模式，激活滨海旅游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有效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产业跃升的主引擎。155开局之年，山东持续优化项目保障机制，以精准服务赋能，以优质要素支撑，全力推动投资提效，项目提速。从今天起，本台推出开局155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聚焦产业类、基础设施类和民生类项目，推出一线报道。首篇跟随记者走进德州，看一个总投资50亿元的半导体龙头项目如何打通激光雷达全链条，抢占智能传感产业新赛道。
8: 我现在是在先导激光雷达及传感器件产业化的项目现场，这个项目总投资50亿元，占地268亩，主要生产传感器芯片、智能传感器、激光雷达等产品，这也是全国首个覆盖材料、芯片、整机的激光雷达的完整产业链条。
9: 山东先导质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廖从宝：
10: 我们做耳光纤激光器的核心是我们从芯片的原材料到芯片，然后到光学器件，然后包括电控器件，我们全自产。目前我们在全中国来讲应该是头一家，我们不会就是说受那个海外卡脖子这种事情。
9: 先导科技集团是国内半导体材料领域的头部企业。2024年底，他们实现了车载激光雷达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随着905纳米激光器芯片在南方量产，他们决定在北方布局智能制造基地，完成从芯片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发展。山东先导质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谢文婷：
11: 主要是考虑到德州这个区域优势还是比较好，处于在京沪线上，同时德州也是京津冀协同城市的发展城市之一，包括对于很多政府的一些配套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确实比较可以。这里可能会作为我们先导集团做那个激光雷达器件的一个主要的生产基地。
9: 新项目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为了最快速促成他们投产达效，及时承接当前急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当地项目服务专班第一时间犒赏，争取政策支持。德州市重点项目

0: 建设保障中心社会项目保障科科长胡伟猛。
1: 我们将先导的项目纳入了全市的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库，通过部门会商、专家论证，指导项目提高成熟度，连续两年争取列入了省级重点项目名单。按照要素跟着项目走的机制，在用地、资金、施工等方面给予支持。
0: 对这个项目来说，资金是前期最大的难题。经过多方论证，省市区三级联动、山东省新动能基金公司与德州市和天渠新区相关投资主体共同设立德州先导半导体产业创业投资基金，这也是山东新动能基金公司落地德州的第二支半导体领域投资基金。山东省新动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江宇威：
2: 就这两支基金的话，规模都不小，第一支的话是20亿。就是有盐的那支，然后这个的话是8亿，同时这8亿还撬动了就是先导集团应该是8.3亿的配资，形成了这么一个集聚效果。
0: 有了资金保障，企业开足马力建设，同时政府也从开工到投产提供全流程服务，保证各环节压茬推进，无缝衔接。德州市重点项目建设保障中心产业项目保障科科长于仲飞：
3: 我们聚焦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土地供应、施工图审查、工程验收等10个关键环节，逐一优化审批实现，提高服务标准，通过提前介入、告知承诺、融缺受理等措施，实现多环节并联办理，全过程提速提效。
0: 目前先导激光雷达及传感器件产业化项目的主体施工已经全部完成，并有2条产线率先投产。未来这里每年将产出200万台激光雷达、4.5亿个传感器件，广泛应用于智能驾驶、无人机等领域。山东先导质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谢文婷：
4: 整个我们所有的产线应该在2027年可以全部完成，全部整个产区里面量产之后哈，可以达到一个年产值大概有个80亿元，在北方的话应该是算最大的一个基地。
0: 龙头项目支撑产业发展，现在先导所在区域已经布局了多家半导体领域相关企业，成功入围山东省十强产业验证型集群和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今年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项目也将逐步落地，引领投资增长。德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杨红利：
5: 这个比较集中的区域啊，有我们的有盐半导体，有我们的立讯科技，还有我们先导激光雷达，今年陆续将有15个项目呢，陆续的落地，整个的投资呢达到150万以上，重点的就是落实好我们头戴联动机制，还有我们的重点项目全流程保障机制，这个以先进制造业来带动我们投资的增长。
6: 山东台短评：以优质服务打造投资热土，以优质服务打造投资热土，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骨架。先导落地背后是政府从管理者向合伙人的转变，缺资金就撬动资金，耗时长就再造流程，有难题专班会商，这种全周期的呵护让企业敢投、愿投、放心投。项目来了，链条全了，产业强了，高质量发展的底盘必将更加坚实。
7: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聊城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乃祥来到东平湖陈山口出湖闸，听取东平湖防汛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科学调控出湖泄量，减轻东平湖防洪压力，全力确保安全渡汛。在黄河江沟控导工程，他查看河势工情，强调要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整治，提高堤坝完整性、护坡稳固性。在黄河爱山卡口，他要求密切监测卡口过流情况，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在位于东阿县大桥镇的黄河防汛物资中心黄河抢险演训基地， 他强调，要备足备齐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加强常态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调。

0: 得快，用得上，打得赢。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务实有效举措，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各项工作。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河湖洪水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城市排水防涝。要提升抢险救援能力，优化应急预案，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应急物资、技术保障全链条准备，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1: 山东台消息，2026山东济南“一带一路”华山合作交流会7月7号在济南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讲话。邓云峰指出，举办这次交流会旨在进一步搭建海内外华商交流合作平台，更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山东将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大家在山东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来自33个国家的100余位华商侨领参加了本次交流会。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妇儿工委办公室、省妇联、省文明办等部门联合启动“齐心努力护卫行动”暨 “AI 同行更美好 ”2026 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将实施“齐鲁好家教支持”、未成年人数字素养提升行动等十项服务，并推出历史文化、现代农业、智能制造三条研学线路，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山东台消息，2026青岛创投风投大会昨天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岛市基金产业发展联盟正式成立，首批吸引100余家机构加盟。大会集中签约12个基金项目，5家银行、国际投行共同启动赋能万千科创仪式。青岛在中基协登记316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2299只基金，占全省比重达到60.4%。
0: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细致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如今这一做法正在全省各地推广。青岛市崂山区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深耕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探索出独具山海特色的乡村共富路。请听报道。
2: 这个小院呢，就是我们村40-50年代啊老百姓盖的房子。那么我们呢，乡村振兴赶上了这个火种。
3: 正值旅游旺季，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东麦窑村党支部书记李少亮每天都会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推介。现在以东麦窑村为核心，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旅游打卡的目的地。李少亮，
2: 去年应该说是收入达到了接近8000万。那么老百姓呢，他的人均纯收入，我们村保守也得55-56万每年。
3: 谁能想到，如今让李少亮引以为傲的东麦窑村，过去是一个村民口中脏乱差的小渔村。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东麦窑村村民王立森，
4: 每家一条小渔村，大不了太多的鱼进公共文保吧。这个心里觉得，这个日子为什么会过成这么？自己也很苦闷，都过得很难那段时间。
3: 东麦窑村所在的刘青湾是进入崂山风景区的最后一片村庄聚集区，这里有8个行政村。虽然背靠崂山，拥有壮美的山海景观资源，但村庄基础设施薄弱，乡村产业发展受阻。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当地抓住政策机遇，首先对村居环境面貌进行了改造。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秦泽涛，
5: 实施了50余个人群环境改造项目。之前我们了解到呢，老百姓有开办民宿的意愿，但是最大的堵点就是人群环境，这个痛点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山海环境，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我们一定要支持群众把民宿产业干起来。
3: 当地因势利导，以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为理念，选择东麦窑村作为突破点，铺设带动周边村建立民宿产业发展版图，进行错位发展。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农业农村中心乡村振兴负责人王凯，
6: 东麦窑村呢，主要是以这种文旅公司规模化的运营， 它可以提供更加标准的服务。

0: 像我们西麦窑村呢，主要是以这个创客为主，他们通过不同场景、不同的这种体验，更好地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
1: 东西麦窑村的民宿年综合收益一度达到8000多万元，但单一民宿业态难以留住游客，拉长大家在本地的游玩时间。当地进一步谋划将周边各具产业特色的村庄链接起来，抱团连片发展。与两村相邻的大河东村是青岛南茶北饮首批试点村，成熟茶产业恰好补上了民宿片区业态短板。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大河东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姜文：
2: 咱们村民呢，以前以种茶为主，现在产业比较单一，我们村里想很多办法呢，让村民们种熟。
1: 茶文化研学游业态的落地，当年就为大河东村带来了20多万元的产业增值收益，也让东西麦窑两村真切地看到连村连片发展的红利。青岛市崂山区刘青湾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民宿经营业主五星：
3: 从开始的初期到现在，玩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所以就是很多复购率比较高吧。他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每年都过来慢生活度假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旅游。
1: 伴随文旅产业持续升温，当地顺势将沿刘青湾优质海岸线排布的8个行政村进行全域资源整合，打造起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如今的刘青湾构建起了休闲度假、乡旅观光、研学教育等为一体的乡村产业格局，文旅产业年综合收益超过4亿元。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党工委书记朱建鹏：
4: 持续抓好片区建设机制升级，进一步激发产业振兴动能，培育冲浪、桨板等水上运动项目，丰富自然崂山等非遗主题研学线路，不断拓展体验式消费新场景，构筑现代化文旅产业生态圈，全方位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5: 稳就业就是稳民生。今年以来，山东聚焦重点就业群体，统筹技能培训、创业帮扶、职业指导等举措，打通技能变现就业通道，多点发力促进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请听报道。
6: 在德州一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展了办公软件应用、养老护理、电子商务师等技能课程培训。今年以来，已有近2000人在这里完成技能提升。培训期间，当地人社部门还举办企业宣讲、专场招聘等活动，帮助参训人员实现就业。德州市平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股科员宋新哲：
7: 我们坚持培训加就业全链条服务，多途径拓展就业渠道，整合汇总县域内用工需求，为学员推荐招聘信息，搭建对接平台，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并强化就业跟踪服务，确保培训效果切实转化为就业实效。
6: 今年以来，山东聚焦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积极开展专业化职业技能培训，为打通稳定就业、自主创业全链条，威海临港区持续健全一体化就业创业帮扶体系，精准落实一次性创业补贴、技能提升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同时依托就业服务平台、零工市场，精准推送优质岗位，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一对一职业指导，精细化帮扶重点就业群体。截至目前，临港区已开展6场就业创业政策宣讲，覆盖群众300多人次，推送岗位信息超1500人次。临港区科技创新局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佳：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培训供给，新增 AI 训练师、运营短视频制作等时下热门的行业课程，实现技能学习和创业指导一体化，完善区镇村三级就业服务站点建设，用好用活线上技能课程和创业资源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拓宽就业创业渠道。
6: 眼下一批建在村口、办在田间的功夫工坊正在聊城、东营等地的乡村遍地开花，其中聊城市赤坪区红光屯镇以跨境电商为主渠道，大力培育功夫工坊，通过送技能、送资源、送岗位，带动2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东营广饶现已建成76家共赴工坊，吸纳就业2600多人。这些由村集体搭台、企业专业运营、村民就近参与的小微车间，实现了村集体增收与村民家门口就业的双赢。工坊工人牛海燕：
9: 我就在这邻村里，在万口这儿干活，离家又很近，工资是俺姐姐，我觉得工资3-4千也可以，不耽误接送孩子，中午还能回家做饭，我觉得。

0: 说世界自由，收入还可以。
1: 依托对韩国地缘优势，威海探索跨境电商加滨海文旅融合路径，景区内设保税直购店，兼顾韩货内销与本地特产出海，激活滨海旅游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2: 在威海纳香海景区内刚刚开业的跨境保税直购体验中心，不少外地游客趁着海滨游玩，就近进店挑选美妆、日用、保健类等进口好物。南京游客孙女士常年到纳香海度假，新店开业她特地前来逛店选购。
3: 感觉非常好，这是我替我儿媳妇买的，价格上也很好。刚才我这还在跟儿媳妇通话呢，帮儿媳妇都买一点。
2: 威海跨境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金华介绍，店内1000多种韩系美妆、轻奢、保健商品全都由海关全程监管溯源，多款商品叠加折上折优惠，价格优于普通代购。
4: 有这种零关税产品，这种产品呢是从我们直接从保税仓发货的，是零关税商品包邮到家的，就是现场可以体验下单，然后我们从我们的保税仓把这个货发给消费者，然后就可以体验这个人在旅途这个货到家。
2: 威海紧邻日韩，是国内重要的日韩商品集散中心。威海跨境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宋鲁荣表示，每年大批游客来威康养旅居，进口日用保健产品消费需求旺盛，园区持续优化供应链，全程严格把控商品监管。
5: 很多很多旅居人群集聚的地方，更多的是对进口商品、对于日用品类、对于保健品类的一个需求，要把源头供应链一直是牢牢的去进行了一个优化，进行了一个监管监控。
2: 依托威海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境外商品入区可减免关税增值税，本地特色产品入区还能享受出口退税，游客不出国门就能平价选购全球正品。目前威海市已建成7处跨境直购体验中心，纳香海门店是首家落地滨海景区的保税购物场所。借助四港联动完善物流体系，威海市已打造观光加保税购物文旅新业态，补齐景区消费业态短板，同时借助跨境电商渠道推动乳山牡蛎、威海渔具等本地特色产品出口韩国，实现境外好物引进、本地特产外销双向流通。威海综合保税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浩：
6: 近年来呢，我们是充分发挥啊综保区保税功能优势，大力培育冷链保税物流、保税电商等新业态啊，推动呢更多的消费场景啊在综保区实现啊。此次呢，我们将保税直购体验中心从市区搬到了景区，与威海文旅消费相融合，让更多的消费者在威海买到全球好物，擦亮中日韩商品集散地的金字招牌。
7: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8: 为进一步助力企业全面掌握最新法规政策要求，提升合规管理水平，有效防范经营风险，日前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域检查第六分局指导，菏泽、济宁两地医药行业协会协办的药品经营与流通领域合规管理专题培训班在济宁举行。请听报道。
9: 本次培训精准立足当前药品监管新形势、行业发展新变化、法规修订新要求，靶向性、实用性、指导性强，贴合两市药品经营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求。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域检查第六分局副局长张学密：
10: 本次培训检视问题导向，紧贴监管实操，授课师资均为省市药监系统经验丰富的监管人员及行业权威专家。培训核心内容包括新版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解读、药品经营常见合规风险梳理、行业典型违法案例深度剖析、精准制止购销管理、票据管理、储运合规、质量管控等高频风险环节。
9: 培训摒弃单一授课模式，专门设置企业互动答疑环节，现场解答企业经营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实现政策讲解加案例警示加实操指导加现场解惑一体化，内容针对性、实操性、指导性强，真正让企业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山东临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负责人李小红：
11: 这次授课不是照本宣读的空泛理论，是真正能拿到手里的干货， 回到本职岗位后，我打算先做一次岗位复盘，把手里现有的工作流程梳理一遍，对照培训学到的内容，梳理以往的工作，找出优化的小环节。另外，把我在课上学到的知识尽快在公司内部转训，把核心合规要点拆解为岗位操作卡，确保一线执行无偏差。
9: 本次培训聚焦企业质量负责人关键岗位，目的是压紧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帮助从业人员精准掌握新规要求，补齐合规短板。通过靠前指导、源头治理，有效防范化解药品流通领域安全风险，规范区域药品经营秩序，切实保障群众用药安全，推动两地医药行业合规经营良性发展。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域检查第六分局副局长张雪明：
10: 我们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建立常态化、精准化合规培训和监管帮扶机制，强化培训成果转化，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乱象，持续守住药品质量安全底线，助推辖区医药产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
1: 请听简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活动周期为7月10号至8月10号，主会场设置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明府城历史文化片区，启动仪式将于7月10号在大明湖超然楼广场举行。节庆以天下泉城近月远来为主题，锚定打造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培育城市核心文化 IP 两大目标，精心布局启动仪式、文化展演、互动体验、文商旅消费、国际传播五大核心板块25项主体重点活动，系列活动贯穿整月，覆盖全城，打造集泉水品鉴、文脉展演、互动游乐、商贸交流、惠民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盛会。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8: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9号白天，我省中北部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和烟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可能有龙卷。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5到10毫米，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可达90到12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50到80毫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中雨转阴，35到26度；德州中雨转多云，35到27度；聊城多云，35到26度；泰安多云转晴，34到25度；菏泽多云，35到27度；枣庄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济宁阴转多云，34到27度；临沂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日照小雨转阴，30到26度；青岛小雨转阴，27到25度；烟台大雨转小雨，31到25度；威海小雨转阴，31到24度；潍坊暴雨转阴，34到26度；淄博暴雨转阴，34到24度；滨州大雨转小雨，35到24度；东营大雨转小雨，34到26度；济南中雨转阴，35到26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2: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3: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 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7: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16: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7: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16: 买手机到联通。
1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7月6号晚，湖北东部遭遇了一轮罕见的强对流天气，狂风暴雨席卷而来，树木倒伏，房屋受损，车辆倾覆，部分区域电力交通中断，寻常街巷的烟火气啊，一夜之间被风雨彻底打乱。黄冈黄州区一家包子铺在这次灾害中损失严重，摊位和餐车被龙卷风掀翻，店内多名员工受伤。面对一片狼藉的小店，老板娘陈明心和丈夫梅雷立即行动起来，不是忙着清点损失，而是带着店员连夜赶制出400个热包子和热豆浆，第一时间送往电力抢修现场。他们还在店铺门口贴出了暖心告示，面向环卫、电力、公安、消防、城管等一线救灾人员免费提供热食。一个包子并不贵重，但是包子冒出的热气在肆虐的狂风暴雨之后是热乎的，是实在的，是能让人暖到心里的。我们看到，在很多抢险救灾的第一现场，在奔波忙碌的身影之外，总会有人想方设法排除万难，让一线抢险队员和受灾灾民吃上热腾腾的食物。一口热饭在这个时候早就超越了果腹本身的意义，这是家里才有的待遇，是自己人才有的关切。风雨中，当救援人员满身泥泞接过那口热包子，他们接过的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份来自普通人的托付，你守护城市，我守护你。灾难面前没有旁观者，抢修是守护，抢险是守护，扫街是守护，安置是守护，而为忙碌的人们蒸上一笼包子，煮上一锅热粥，同样也是守护。当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守住点什么，整座城市就有了底。龙卷风可以掀翻钢架和摊位，却掀不翻这种深入骨髓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我过不上自己也得让你先吃口饭的本能啊，比任何的豪言壮语都动人。因为网友家砖头砌成的墙壁上有4叶花卉的形状，好怕 LV 告我家房子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我家香菇都不敢切十字花刀了。这些荒诞的网络段子在微博上此起彼伏的刷屏，笑点的背后啊是真实的焦虑。近期媒体曝光 LV 在密集维权，起诉某新茶饮品牌，一审判赔1030万元，起诉南京某餐饮公司和某鸭血粉丝店索赔120万元，法院判被指认侵权的餐吧赔偿经济损失、维权合理开支和其他费用总计11万元，而这个时候相关的餐吧都已经倒闭了。法律上 LV 大获全胜，但是舆论场却是另一番景象。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冲上热搜，网友几乎一边倒站在被诉方这边，官司赢了，人心输了，

虽说这种考据的真实性还有待讨论，但是网友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印象。LV 文化挪用在先，如今反倒拿着商标权来欺负本土品牌，那自然就说不过去了。老祖宗流传千年的公共文化符号，怎么就变成了别人的专属商标了？裂缝之二在行动层面，那就是品牌维权在讲法律之外，还要不要讲人情？ LV 当然有权维权，但问题在于，当一个品牌维权维到普通民众怕房子被告的地步，恐怕品牌形象也受损严重，大打折扣了吧。特别是当一个奢侈品牌频繁出现在鸭血粉丝、地砖、汉厕这些词条旁边的时候，品牌的高端调性正在被荒诞的联想一点一点的稀释。 LV 的确赢了官司，却可能输了人心，而人心啊，才是品牌的命脉。第三条裂缝在制度层面，知识产权规则要让普通人看得懂、够得着。很大程度上，好怕 LV 告我家房子的热搜，是在说明普通人对什么算侵权几乎没有准确的判断力。进一步说，也包括那些被 LV 起诉的商家，可能也是稀里糊涂就成了被告。好怕 LV 告我家房子这个热搜，用最荒诞的方式提醒我们注意法律与常识之间的三道裂缝。这些裂缝如此真实的存在，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品牌方主动作为。比如在文化争议上，承认公共符号的集体渊源，以开放姿态替代封闭宣示；在维权策略上，区分恶意侵权和无心之失，对小微商家多一份沟通，少一份高压；在品牌沟通中，把复杂的法律边界转化为消费者能听得懂的价值承诺。法律是底线，人心是护城河，品牌多一份温度和真诚，才能真正的赢得人心，守住长远。啃老的人终于尝到了苦果。近日媒体报道了一起反家庭暴力的典型案例。一对夫妇长期溺爱独生子，一直以来有求必应，换来的却是儿子愈发疯狂的索取。短短十年，儿子便挥霍父母近百万，稍有不顺就会对父母恶语相向，人身威胁。家人陷于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死循环，既无力挣脱，又羞于声张。对此，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裁定有效期6个月。老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家务事。不成器的儿子不仅肆意挥霍家庭财产，更对父母恶语相向，人身威胁，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啃老了，而是具有家庭暴力的现实威胁，这就需要司法干预和规制。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有利于保护其他家庭成员远离危险对象，更好地维护人身安全。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人身安全保护令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橡皮图章。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被申请人如果违反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当事人如果胆敢挑战法令，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网上也有很多人担心，人身保护令只有6个月的有效期，一旦过期之后，这个当儿子的会不会旧病复发呢？这倒不必担忧，立法早就有后手，法律早就明确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回到新闻里这起案例，如果这个逆子依然是我行我素，不能改变啃老的恶习，那么他的父母完全有权利申请延长人身保护令，让法

0: 律隔离带继续生效。还得说几句啊，人身保护令虽然好用，但是并非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必须看到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因为之前的溺爱子女、听之任之等不当的教育问题，才遗留了太多的历史包袱，这才是祸根，咱们都应该引以为戒，对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3: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5: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3: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5: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6: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那么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是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免疫安全的？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7: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国家疾控局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8: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7: 百白破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实现疫苗防三病，能够有效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感染。从1978年起，我国将百白破疫苗纳入计划免疫，随着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我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重症和死亡风险降低。2007年至今，我国持续无本土白喉病例报告，但近期全球多地白喉病例明显增加，国际疫情持续反弹，可能导致疾病输入性风险增加。对小月龄婴幼儿而言，感染百日咳风险较高，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郑辉表示，及时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9: 新的五剂次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即儿童在二月龄、四月龄、六月龄、十八月龄和六周岁各接种一剂次百白破疫苗。
7: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总体原则，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 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指导意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民政部昨天举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有关情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 39.6 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这份新指引就是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支线成网。那么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网能为亿万老年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7: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10: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
7: 在地方实践层面，首都北京已率先交出了答卷。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局长高红雷介绍，在落实区街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中，不能简单做物理叠加，而要在每一个层级上都力求做出实效，特别是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融入智慧，让科技真正服务到老人家门口和床边上。
11: 我们建成养老助餐点161个，吸引翠花楼、便宜坊、天星居、白魁老号等9家老字号加入养老助餐的联盟，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在家庭里，我们实施慈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7: 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居，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局长苏建奇说，全市农村老年人口36.16万中，独居留守老人就有近6万人。针对农村特别边远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安居安养问题，搭建一个集中安置的互助养老平台，在兜底养老和完全市场化养老之间探索一条普惠支持型养老的新路径。
12: 选择在集镇所在地临近卫生院的区域，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社区内老人推选值日社区长，轮流负责协调管理内部事务，既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也还互帮互助，共同生活，形成自助互助的颐养社区。
7: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孙文灿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10: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三级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 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对低龄健康活力老人，则是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住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便利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特殊困难老年人要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
6: 一到假期，双职工家庭看护子女的问题就出来了。记者近期走访了江苏南京、扬州、淮安多地，发现当地的暑期托管服务不再只是满足简单看管，而是向着精细化、多元化、特色化全面升级，实实在在地为家长来解决后顾之忧。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3: 随着暑假开启，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 4.半 课堂暑托班如期开班。不少家长连续多年报名参与，家中有两个孩子的南京市民庄女士说，托管服务极大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
14: 这么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15: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落翻天了。
13: 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教师孔令仪介绍，4.半课堂暑托班至今已经开班6年，今年的暑托班分2期开展，每期3周，累计招收300多名学生。除了传统课业辅导，今年还新增了 AI 趣味启蒙课、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两类特色内容。
16: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3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同心妙语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 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下午会穿插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的，保证所有的课程在一周之内它都会比较完整的出现。
13: 如今江苏暑托服务的供给主体也愈发多元，社区、共青团等各类社会力量同步发力，不断拓宽服务覆盖范围，让家长就近就能获得托管服务。在淮安市金湖县顺河社区的暑托点位里，阅读、益智、休闲区域一应俱全，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充实的假期。负责暑托工作的老师王一飞介绍，暑托班结合低龄儿童成长特点设计了整套活动方案，
17: 按照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对应的暑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留下一段美好的暑期记忆。
13: 暑托班的精细化升级后也实现了多方共赢，丰富的集体活动也让孩子们收获陪伴，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学生丁奇苏已经连续4年参加暑托班。
18: 是我第4次参加4.半课堂了，如果没有4.半课堂了，我可能只能一个人在家，非常的枯燥，我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13: 经过多年运营，江苏多地暑托项目已形成成熟模式，家长们不必再为孩子假期看护发愁，孩子也在集体生活中提升沟通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共青团扬州市广陵区委工作人员吴雅婷表示，
19: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更要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暑期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2: 中国人民银行7月8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6: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

0: 则海峡的管理权，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消息人士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就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两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将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并按照自己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吉尔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不仅对欧盟至关重要，对世界各国同样重要。他说，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7: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6: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7: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6: 买手机到联通。
8: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个贷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个贷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9: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正风航风。